站台，站台 ，супапой вокзал супсе， 哎，一站台上车，二站台上车的点的看，终点站，终点站，我们的终点站是北京，哎，不是那么安和北京的名字，北京的点的 poison is dead 哦，选的歌词的。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kündü ögüneyli sahibimizni yahtırıp anlayışınlan karşal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lib. Hao dinleyen pengyomen,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学习补充词语。火车站，火车站，火车站，yani poi stansi, şunamo?火车站在哪儿 ?Poi stans kayada, tapsordo halongsa dugun boloka. 单程票，单程票，单程票 ,yani, yeki musabılık bilet, 单程的gene şu pekat barıda galla, yeki kaytada galla demekçi. 发车时刻表，发车时刻表，发车时刻表 ,poiz kozgolish vaqt jadvali, 这个一般在手机上也可以查询，或者是在后车室的大屏幕上不断的流动着显示，流动显示发车时刻表是吧。下一个词语，服务台，服务台，服务台。

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补充词语再读一遍。火车站，火车站，火车站。 Any boy stance 啊，火车站怎么走，火车站在哪儿啊？我们出去旅游的话，去了别的城市，那么我们肯定要问火车站在哪儿。 Boy stance 可以带的做了 MC 单程票，单程票啊，我买的是单程票。俺们也跟不上不了，不了，啊，不知道了，也听得到了，不了，到的多。发车时刻表，发车时刻表，发车时刻表。Boys 火车路线 walk 在的不了，刚也说过了是吧？在火车站的哪一地方候车室？有一个大屏幕，屏幕上不停地显示发车时刻表，是吧？포이스코소르시바크제드빌라시총에크란치급도로도服务台，服务台，给候车室能一起的，아시포이스사흘라시자能一起的，알다옴다예습보관服务台다버부게일라보로도아위아다문화사티하드문라보로도기실라베르부보이슬란수르시도록스보로도가얀다가도도候车室，候车室，候车室啊，萨克拉萨里，每一个火车站都有候车室。往返票，往返票，往返票，也尼比利什基利什比利蒂，哎，不知道干啥，不知道干啥，不知道干嘛，就是往返票。晚点，晚点，基奇麦，火车要晚点30分钟。开往喀什的 K 多少多少火车要晚点30分钟。哎，那么大家也不知道啊，不好意思，我都是没能开启给多。再把说火车站那个 radio 速度多少多？问讯处，问讯处，问讯处，苏里西多里西乌尔呢？哎，这个也在火车站的某一处都有问讯处。哎，我不会想苏里西多里多干，别是不是？مثلا یولو قنده اشادن سورای دغان شلاب و پاسا ون شون چو سرش درش ارنی خوشه شی خوشه جان ده گونزو رنیوان خوی گی نی شو آ نی دال ون شون چو ون ای شا ون شون چو ون ای شا شون دال ده دو جان جان جان جان جان جان بگیت باش می ای گه جان تای خوشان یو ای گه جان جان شبا جان تای站台 ，spa，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一号站台，二号站台，我说了有的带多的的。终点站，终点站，啊，好了，可以 begin。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